0: 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笑。
1: 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

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

0: 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0: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键式，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项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

0: 上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厨中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

0: 治之力，向心而行，再普兴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 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 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 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式法中。
2: 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漫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0。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

0: 内。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滁州市文旅局提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1: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2: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2: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2: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2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2: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昭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
5: 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四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西门
1: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七小恋作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2023年9月，张学友在第10轮个人演唱会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

0: 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3: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里。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0: 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一些宣传曲，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宣传曲，有的呢是游戏的宣传曲。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在2018年发行。这首歌是王菲首次与导演姜文合作，歌曲是以弦乐开场，用淡漠而飘渺的嗓音诠释了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宿命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这首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李宗盛写给已故父亲的一封从未寄出的和解信，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和迟来的反省。歌词中朴实无华却饱含真情的文字，深刻地刻画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复杂情感。这首歌曲承载着李宗盛和父亲之间的纠葛往事，时隔多年，他终于能够正视这段父子情。正如评论中所总结的，这首歌既是一首歌曲，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生命的思考。它让听者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可以停下脚步，重新思考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4》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2018年，萧亚轩为网络剧《动物系猎人》啊演唱了片头曲《五五五》，收录在专辑《冬日暖阳之下》。这首歌是萧亚轩签约了索尼音乐之后为都市情感剧定制的影视原声作品。歌词通过反复吟唱五五五传递情感释然的基调，表达在爱情中经历成长后的洒脱与和解。歌曲采用电子合成器与钢琴混搭的编曲，营造了迷幻克制的听觉体验。萧亚轩以中低音声线展现温暖淡然的演绎风格。这首歌也被称为是萧亚轩近三年来最好听也是最入耳的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人设与人生阅历的对位，传递对自己握手言和的情感哲学。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做《王牌冤家》，也是在2018年发行的，这是一首充满复古风情的爱情小品，李荣浩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以80年代的 House 电子曲风为基调，描绘情侣间相爱相杀的复杂情感，用诙谐的口吻刻画了情侣间的矛盾关系。那编曲融合电子合成器与电吉他，营造出霓虹般迷幻的复古氛围，呼应了 MV 中1980年代的怀旧场景。部分乐评指出，这首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

0: 套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口。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黄丽玲在2016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天若有情》，这是为古装爱情电视剧《锦绣未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摇滚与复古元素。歌曲借助风、月、影等自然景象为载体，叙述了一段充满深情却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黄丽玲以其标志性的深情中音与穿透力高音，完美诠释了歌词中的缠绵悱恻以及深情款款。曲风委婉悠扬，搭配着带有古风质感的歌词，既唱进人心又朗朗上口。

0: 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1: 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2: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林志炫在2001年翻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叫做《离人》。那么通过了重新的演绎改编歌词，使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个人代表作。歌词以银色小船、融融天空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传递孤独与思念，如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隐喻失序与伤感。林志炫将这首歌献给自己已故的母亲，演唱时融入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深切情感，也使其成为了表达亲情与告别的象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

0: 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张韶涵、范玮琪和郭靖三人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撒人》。这首歌以友谊为主题，采用了钢琴与小提琴，营造了清新的风格。三人通过高低声部的配合，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这首歌由王雅君作词，范玮琪作曲，首次是收录在郭靖2007年的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以及范玮琪2008年的精选合集当中。音乐制作侧重了声部的编排，以郭靖的声线为核心，范玮琪负责低音区，张韶涵演绎高音段落。歌词强调朋友陪伴的支持作用，表达的是对真挚友谊的珍视。

2006年，张惠妹发行了民谣流行歌曲《人质》，收录于专辑《我要快乐》。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束缚的爱情关系，展现了爱情中依赖与痛苦交织的状态，最终以人质得到释放象征解脱。张惠妹的演绎以细腻嗓音凸显情感张力，编曲采用了简洁的吉他与弦乐搭配，舍弃了华丽的元素，以凸显出歌声的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人质》，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

0: 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 1.5 倍调整为分别上浮 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 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

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

0: 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儿。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不雄是流浪歌手，只住了2天，没到10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不雄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地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地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他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他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 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 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 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她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 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她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她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 小红帽边敲门边说，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1: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0: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1: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0: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1: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0: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1: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0: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他大声说，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里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汇集到村头的平地上，点燃了篝火，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啦。”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

0: 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
0: 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
0: 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他的三位大臣说，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议事大臣，已经为我服务多年了，今天我要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是不是称职。说完，狮子张开了他的大嘴问道，你们说大王我的嘴里有什么味道？熊大臣第一个回答，他说，大王，您是肉食动物，您的嘴里有一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

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好抱着爪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兔子离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地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地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它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它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它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它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2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2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它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

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的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

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迹。
5: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8: 我选择雅舜装饰，
9: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1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是一首以生死为命题的抒情歌曲，表达了对至亲逝去的深切怀念与生命无常的感悟，同时传递出在悲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这张专辑《新地球三一营》攀升至高音爆发，强化了情感张力。

2014年成立，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民谣歌曲《绝对占有，相对自由》，收录在单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特点，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框架与反传统的表达手法。

属于反民谣风格。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探讨了情感关系中占有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下的天才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绝对占有，相对自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徐佳莹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啊》，收录在专辑《心理学》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人性中的脆弱与矛盾，编曲部分采用了卡农和弦乐相结合的方式，徐佳莹在演唱中采用理性铺垫、感性爆发的二段式处理，主歌部分保持克制叙事，副歌通过胸腔共鸣增强了感染力，展现了其声乐控制力与叙事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城市的清晨，当象征清晨的号角消失，自然又会有新的方式来填补。在一天的起点阶段，有很多歌曲适合用来醒脑。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这是一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歌曲，也是一首宣传推广曲，跟之前的一首歌是用了同一个曲，只不过改变了词，非常的欢快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把这首歌加入到自己的清晨歌单当中。

来自陈磊奇妙能力歌。真正的小清新怎么可能在安静的清晨用吵杂的音符去惊扰文艺的美梦，在小清新的世界里，最简单最朴素才是最有力量的声音。一把吉他，一种带点颓废的女声，如陈磊在小清新的耳中就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是那些适合清晨的醒脑好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大太阳》。

太阳是一天的起点，甚至也是好心情的起点。有太阳的日子，心情也不会那么的阴郁，人也会自然变得开朗起来。如果有一天窗外没有太阳，那就让音乐来代替阳光吧。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的 Happy Soul。 当你还做着南征北战的梦，当你还在走着春夏秋冬的路，另一个摆在你面前的现实就是你今天不能自然醒。这首歌用它来唤醒你的一天，快乐自然多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华晨宇，趁你还年轻。越年轻就起得越晚，秘密只因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耐折腾，因为年轻所以游戏人生。一首趁年轻，从成龄唱到了华晨宇，从60后唱到90后，不变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总是一样，晚睡晚起，享受青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汪苏泷解释说，万有引力代表的是曲风较多，比如说有 R&B、Funk、Pop、中国风、对唱情歌等，但是却不会因为曲风复杂而觉得没有统一性，仍然是以统一性为主。今天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醒脑的好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收
4: 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一般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配合一些节奏感强的音乐，这样可以让运动的节奏更加相匹配，能够激发运动的欲望，提高效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运动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1、2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草蜢，《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一二的选作主题曲，轻快的小调为大家留下了清新而深刻的印象。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在 KTV 里必唱必点的歌曲之一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节奏感强，而且还能在跑步运动的时候提供不同的情感体验，适合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感到愉悦和放松，同时也有很多歌曲能够激发潜能和动力，总的来说就是适合不同的心情和运动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青春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0: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陈明奇，在路上。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歌曲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到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以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裴元庆银锤镇铜山来得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李密、程咬金、秦琼等人呢，那就得出危险呢。说裴元庆怎么来了呢？是不是无巧不成书啊？不是，不是啊，他来有原因呢。怎么呢？秦怀玉跑了呀，没把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给急死，首先想到的那还不是秦用啊，先想到裴元庆。怎么呢？秦用啊一直在凤凰岭金顶玉皇观跟那老和尚智荣在那修行啊，离家稍微远点。裴元庆那可是在凤凰岭啊，跟老秦家就住隔壁啊，平常有什么事儿，得先找裴仁基，先找裴元庆。这就等于这一伙人的主心骨啊。在那封建时代，大部分的妇女那都不是家庭主心骨，遇到事情都没卖呀，都得有那么一个男劳力能够啊作为家里主心骨能主事。你看也是当时这个分工啊。那后来武则天出来了，那不一样了。那有几个武则天呢？大部分妇女在这古代呢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什么大事都得给家里的男人商量啊。那凤凰岭这边呢大部分是女眷，遇到大事了首先得给裴仁基这一位老将军商量，那他是最大的主心骨，裴仁基能管住裴元庆啊，也知道裴元庆火气比较大，有一些事情啊他比较毛躁，所以呢一般的先报告裴仁基。秦怀玉没了，那首先呢让秦安快把裴老王爷叫来。等裴老王爷啊叫惯了，裴老王爷把裴仁基叫来了，给裴仁基一说，现在怀玉跑了，得赶紧的把他给追回来呀，怀玉孩子骑那

匹马，那一般的战马，所以呢，看看能不能让三公子、让元庆，赶紧的骑着他宝马良驹狮子冲，那快呀，赶快把这孩子追回来呀！哎呀，裴仁基当时一拍大腿呀，这不巧啊，元庆今天早晨呢，出去赶集去了，随珠呢，哎，想吃猪蹄儿了，你看咱这里呀没有。到集上去买去了，他想吃这一口，所以呢，一早出去了，没在家呀。哎呀，可赶紧的派人去找，派家人呢，赶快去找裴元庆。这边贾氏夫人、宁夫人一看不行啊，赶快又派自己家的人，够奔金顶玉皇观，把那秦用叫来了。秦用先到家呀，一听秦用急了，怕怀玉出事啊。赶快乘胯坐骑，在后面就追呀、啊！秦用走出半天，裴元庆回来了，正赶集呢，被家人看到了。哎呀，三公子，三公子，快过来！出事了，出事了！把裴元庆吓一跳啊！刚买了猪蹄儿啊，出什么事了？一问，哎呦，裴元庆赶紧的把这猪蹄儿啊，往着家人手里这么一扔。自己拍胯下狮子冲，由打这大集上啊，返回凤凰岭啊，连家门都没入，直接的奔老秦家来了。那至亲呢、啊？虽然这裴元庆跟秦琼家没有什么血缘的亲戚，但是啊，那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是程咬金的义母，那由打这里呀、啊。这也是亲家呀，这么多年在一起，那感情不一般呢。他又算小孩，你别看三十出头了，但在贾氏夫人面前，那是个小兄弟呀，这嫂子呀。所以呢，到老秦家没有什么避讳，更何况今天呢，事态紧急呀，噔噔噔噔噔，进来，见到贾氏、宁氏，赶紧问怎么了。两人呢，又把怀玉的信。给裴元庆看了看，告诉裴元庆啊，秦用撵怀玉去了。本来想让你撵，你那坐骑快，可你正巧不在家呀，所以呢，让秦用先撵去了。哎呀，这裴元庆一听，秦用那马怎么能跟我的马相比呢？哎，另外呢，能赶上赶不上啊，咱得做最坏打算呢。贾氏夫人、宁氏夫人一听，这什么叫最坏打算？哎，我说最坏打算呢，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的，万一这路上没追上怀玉，怀玉够奔前线了，现在前线战事一触即发呀，再万一碰到正打仗呢，把怀玉裹挟着裹进战团里了，那怎么办？靠秦用。那用儿现在右臂也受着伤呢，刚好不多久啊，还没有完全恢复100%的能力呀、啊。那平常是没事，真的到了战场上，那抡起他的八棱紫金降魔杵，能不能有问题？这也不好说呀。所以他能不能把怀玉由打战场上给拎回来？哎，这是令人担忧的事儿啊。这一说呀。贾氏夫人、宁氏夫人，哎呦，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了。元庆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哎，裴元庆说：“嫂子，大娘，大娘啊，喊宁氏夫人喊大娘啊。那秦姨比裴仁基要大，所以打秦姨这边的喊的大娘，你们呢不必担心，我赶紧后撵呢。哎呀，现在天色已晚，哎。”就别管那个事儿了，我现在撵，凭我这胯下坐骑狮子冲、宝马良驹呀，弄不巧啊，半路上就把他们撵回来了。万里有个一，没有撵回来，他们奔战场了，我也奔战场啊，我怎么着也得把俩人呢，由打战场，我全心全影的给你们救回来，啊。成蛐蛐了，好吗？还全虚全影啊！我就是那个意思，把他们平安无事保回来。其实啊，
裴元庆一听怀玉出走了，心里确实一惊，而且呢也是着急呀，心说怀玉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呢？哎，你这么小小年纪，你奔什么前线呢？你们老亲家因为你走失十多年，这整个家差点没毁了呀，好不容易回来你还要闯祸呀，你这孩子呀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心中也着急，恨不能赶紧的过去把秦怀玉给拽回来，但同时还有一点小激动，还有一点小庆幸。怎么这么讲呢？哎呀，裴元庆啊，在这凤凰岭快憋疯了，我一身这么大的能耐，哎，现在天底下这么乱，我得为百姓打个太平啊，才不负男儿之志。可是啊，自己父亲裴仁基给按着，自己老师志荣给按着，待着待着，元庆啊，你没看到现在强梁者一折吗？嗯，那李元霸厉害不厉害？你服也不服？裴元庆啊，这心里头还是不服李元霸，我还没给他好好比试比试呢。哎，好好比试，顶多给他打个平手啊。但那李元霸结果怎么样啊？被雷劈死了。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至刚至强之人，连老天都妒忌，都不让他长久啊，故此落如此一个夭折的结局呀、啊！被你锤震过的宇文成都，那也是天底下数一数二的英雄。我听说呀，也是被乱箭穿身呐、啊。那熊国海，那武天熙，那靠山王杨林，哪一个不是压盖天下之力呀、啊？可是哪一个得好了？嗯，所以元庆啊，一定记住这句话，强量者不得其死，一定不会有好下场。你现在呀、啊、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你是个毛头小伙子，仅你折腾，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有家了，有了随珠了，有了孩子了，你哪能还那么任性啊？待着，在这凤凰岭给我好好的过日子，天下再乱

哪是夫人，宁是夫人，莫是夫人，就这些老太太，哎，没事的时候啊，见到裴元庆也劝元庆啊，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你可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呀，为你那哥哥，为你姐夫，我们都担多大的心呢？啊，指不定那沙场之上会出现什么事儿啊！你既然没有趟这趟浑水，你就在凤凰岭待着吧，也要什么这个定太平啊？有那定太平的人啊，不少咱一个，在家待着好，那也不许你出去。裴氏老夫人也是一说这事儿啊，就掉眼泪。你要出去你就不孝，你要出去我就没法活啊！这一帮老人这么一按着，裴元庆，你看这多好，这多好。那我为什么学着一身能耐呀？好嘛，让我这么大的能耐，哎，又给我箍在这里，还是一堆老人，我还反抗不得。哎，行吧，反正是也看在自己妻子东方随珠和幼小的孩子面前，也确实离不开呀。哎，裴元庆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呢，也得憋在凤凰岭啊。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啊。你光说我为了定太平，为了整黎民百姓待着待着，哪那么大志向啊？缺你一个呀！啊，你光说这点虚的大的干嘛呀？待着就给你镇压了，你这理由啊，不是充分的理由。现在有理由了，怎么的？怀玉跑了，我得追怀玉去。万一真的追到战场上了，那我不就能打一阵子吗？哎呀，我这全身骨头节我都痒痒啊。我在凤凰岭金顶玉皇冠跟我这师父智荣大法师学了64手飞龙锤呀。嗯，我本来呀想跟李元霸再比一比，我非得报那四平山一锤之仇，我得把这口气我得找回来。可李元霸被老天给收了。那我学这64手飞龙锤干嘛呢？这不浪费了吗？哎，现在可有理由了。所以呢，虽然惊，虽然他非常着急，但是心里头还有一点小庆幸。我现在要去追怀玉，追用儿。哎，你们可不能拦我了啊！你们再拦我，那就是跟老秦家啊，哎，闹着别扭了。对不对？人家要用我，你不让我追，在老秦家你们有面子吗？所以呢，裴元庆说我赶紧去追。哎，这贾氏夫人宁氏夫人那当然高兴了，但是也得呀跟你爹打个招呼。哎呀，再跟他打招呼那时间耽误了。这么着，你们呢跟他打招呼，我现在就走。裴元庆心说话，给我爹一说，我娘就知道了，又得给我哭点抹泪。我媳妇儿东方随珠一知道，她也得掉眼泪。我那孩子哇哇一哭，我这心里闹心呢，还走不走了？干脆你们通知吧，我赶紧走，给我点干粮，在老秦家呀拿点干粮。反正这裴元庆啊，到哪里这兵器都带着呀，另外呢身上也有银子，今天赶大集去了嘛，那能买多少东西？身上还有盘缠，又给贾氏夫人要了些盘缠，我先借着。那他借什么呀？是赶紧带走啊，穷家富路，赶紧塞给裴元庆些银子。裴元庆啊，这才乘胯坐骑，根本没回家，咔咔咔咔赶夜路追下来了。这一路之上也没追着啊，你毕竟差了半天路程啊，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铜山的。其实追到这里，跟秦用、跟秦怀玉这个时间相差就无几了，还得说他的狮子聪、宝马良驹脚力快呀。但到铜山一看，哇，好嘛，打成一片了，到处是喊杀声啊，到处是烽火呀，呀呀！嘿，裴元庆高兴了，你看看，我来着了吧？啊，正在大战呢。也听百姓说了，这是李密跟宇文化及进行决战的，来吧。裴元庆啊，
就把

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飞龙锤抄在手中了。改名字了啊，咱说了，老和尚智荣又在裴元庆原来八棱梅花亮银锤的基础上，在梅柄锤的锤柄上各自拧了一条龙啊，就是外面又箍了一层龙，这龙脑袋往后，龙嘴张着，这龙牙里啊挂着一个环儿，这个环儿往外挂着一根铁链子，这铁链子就可以缠在手上，有的时候不用啊，把铁链子这么一摘，哎，你呀、跟原来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差不多少，就多条龙，你还可以这么舞。要用着链子了，再把链子一挂，链子往这手上这么一缠，往外唰啦啦啦啦啦，一扔就扔出去了，愿意抡也行，嗖嗖嗖嗖，这一抡，一两贯一斤呢，就跟老和尚学了64手飞龙锤呀、这等于这八棱梅花亮银锤的plus 版，有增强版。这回啊，把这锤又抄在手中了。催动胯下马，就杀进这铜山战场之内了。总之啊，看到服装号坎不是大魏国的，那一定大隋朝的。打吧，看到啪啪，哎呦啪啪，正打着呢，突然间一看呢，前面有一伙魏军正跟隋军作战呢。这伙魏军呢，眼瞅着处在下风啊，领兵作战的大将军手里头拿着一杆长枪啊，正在那扎呢，快快快打死这些人，打通通道，赶紧奔山顶，山顶上肯定出事了，快快，那光快不行啊，被人家隋军堵着，眼瞅着人隋军是大，把他们呢还给压制住了。领兵作战的是一员随将啊，一看这个情形，这随将啊面带狞笑啊，贾将军，我劝你还是赶紧的下马投降吧，你那几下子还能够瞒得住我吗？你不行啊，甭管是你手下这些人，还是你敢跟我黑社单打独斗，你都不成啊，何苦把这命扔着呢，赶紧下马投降，我要把你带到总百魁那里，就凭你跟秦琼的关系，总百魁也不会难为你的，我还能立大功一件啊，怎么样啊？黑社，你这个叛徒，你说是不是今天宇文化及的兵就是被你给领来的？谁让李密那么对待我呢？我就拆你们的台，现在啊，我已然转投总百魁了，我乃大隋的将领，我说贾云甫，你下马不下马，投降不投降？他们俩在这一喊，离多远的裴元庆听见了，哎呦，裴元庆坐在马上，把脖子往上面一伸，稍微的高那么一点，仔细一观察，一伙，可不是吗？这一伙魏军头领非着别人呢，正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而当贾云甫的裴元庆不认识，谁呀？他说了，黑社，就是把李密不给宇文化及粮食这事儿，告诉宇文化及的那位黑社呀。这一次也把他派出来了，怎么呢？不让你吃白饭啊？你以为给我通个风报个信儿，你就是我的人了啊？宇文化及说了，你还得靠自己证明，证明你对老夫我的忠诚，我也给你一支军队，你到铜山立功去吧，反正是你对这魏军比较了解，看看你能不能取下李密的脑袋。黑社一听，我这屁股还疼呢，还疼也得去，哎，去去去去。黑社一看，任何时候啊，都别当叛徒啊，谁都不待见叛徒。那你既然当了叛徒，
就得盼到底呀。

0: 就得比谁都恨原来的主子呀。你得呀，用他们的血染红你的官袍啊。众位弟兄跟我杀。你别说呀，黑社还真拼命啊。另外呢，对魏军一些作战习惯，哎，他比较了解，所以呢，带着这股军队呀，左突右冲，噼里啪啦，最后啊，居然跟贾云府的队伍相撞了。现在两下队伍都不剩多少人了，但黑社认识贾云府，一看秦琼小舅子在这里呢，好啊，我抓不住李密，逮不住秦琼，我能拿住这个窝囊废贾云府啊。这人有多大能耐，我能不知道吗？论文还行，论武啊，嘿，在我面前走不几何呀。而且是个慢性子呀，五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呐。像这种窝囊废，我正好擒他呀，啊，杀呀。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战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银锤太保裴元庆来到铜山呢，正巧让他碰到贾云甫，贾云甫正处下风啊，对面那是黑社呀，黑社的意思把贾云甫生擒或者给杀了，然后拎着脑袋去见宇文化及，这是秦叔宝的小舅子呀，我杀了他，我也立下大功一件呢。贾云甫眼看堪堪废命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裴元庆赶到啊。裴元庆一看贾云甫，贾云甫也看到裴元庆了，哎呀，三舅！裴元庆一瞅，哎呦，贾舅舅！这俩人是指着不同的人说的，那都得喊舅舅啊！哎呦！贾云甫乐疯了，可算抓到救命道。

逃走了，佩三救救我！他这么一喊呢，黑社呀不知道怎么找舅舅来了，这边也喊舅，这边也喊舅，那到底谁是谁的外甥啊？他以为啊，这俩人呢是生旧关系呢，其实不是，是各自论的。怎么回事？黑社呀，往这一偏俩，裴元庆催动胯下狮子冲，就已然到了近前了。那狮子冲多快呀，眨眼间就到近前，那他啦，掌中扒了梅花亮银锤，这么一震，哎呀，把这黑社的耳刀啊，差一点没震掉啊。那耳膜都差一点没穿了孔啊！哎呀，怎么那么响啊？哎，这黑社不由自主的往这一瞅，哟，就见来了一个人呢，身穿白袍，年岁也就是30刚出头啊，长得十分英俊威武啊，剑眉虎目，大爆点儿。漂亮极了，微微的有那么一字胡须，那毕竟30岁了呀，那跟一出世不一样，溜光水滑，正值年轻啊。一晃10载过去了，30出头了，正值壮年呢，精气神最足的时候，力气也是人生顶峰时期。但原来说过呀，如果李元霸能够活到30，那比李元霸10来岁、20来岁，那还得厉害呀。这男人最顶峰的时候，4、8、32，32岁左右，是男人最好的时候，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顶峰了。裴元庆现在呀，正值这个岁数啊。这么一碰锤，就这个劲儿，10来岁、20来岁，不会有这么大劲儿，有这么大劲儿也不会那么轻松。现在是直接这么一碰，啊，轻轻松松，啪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把黑社这边人呐吓一跳啊！黑社扭脸一看，来的一位也不像太凶猛的呀。爱是何人？到底是你是他救啊，他是你救啊？裴元庆碰完锤之后，把锤呀、往判官头上一搭，冷冷一笑：“不认得某家呀？你是何人？某家不是别人，银锤太保。”裴元庆的是也，原来你是呸！黑社一听，你是谁？裴元庆，这真的假的？这黑社没见过裴元庆啊？怎么的？李密登了基，裴元庆就一直在凤凰岭。后来大破铜锡镇之后，也没有投归李密。这裴元庆啊，掐半拉眼角，有点看不上李密。另外，这心里头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就是埋怨自己姐夫啊，你怎么了？你傻呀？你当混什么王？我姐姐那是王后啊，我是国舅爷爷。那你要是把龙袍一脱，把皇位一让。那我姐姐就不是朝阳正宫了，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王爷的王妃了，那不是王后了。姐夫啊，姐夫，你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啊？那王位是多……姐夫啊，姐夫，你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啊？那王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你怎么一点不怜惜呀？哎。那既然现在当王的不是你了，不是你，我不保。我裴元庆啊是有价值的，
我是瞧不起这李密呀。为什么瞧不起呀？谁让他夺了你的王位呢，姐夫？他有这么一个心理，看李密不顺眼，所以呢，裴元庆没有归顺李密。李密虽然呢几次三番都请裴元庆，都让裴元庆婉言拒绝了。那么这黑社呢？黑社是最近这么一年多才归顺李密的，所以他归顺李密的时候就没有见到裴元庆啊，他不认识裴元庆，光听别人说过，故此今天见到裴元庆他没认出来。裴元庆这么一说，他有点狐疑，你真的是裴元庆？裴元庆乐了，这还有假呀，如果我是假的裴元庆，我怎么会使这样的锤呢？把锤呀拿起一个一晃的，哎，这黑社一看呢，好嘛，就这锤呀跟那倭瓜大小差不多少啊，谁能使这么大的锤呀？莫非他真是裴元庆？裴元庆这个时候啊催马就来到了贾云甫身边。我说贾舅爷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贾云甫说，元庆啊，我说三舅，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看山头上啊烽火一起，我告诉你，西魏王正在山顶啊，燃起烽火肯定山顶出了急事了，西魏王有危险呢，我是赶紧的前去救援呢。三舅啊，一定得救我，一定得救西魏王啊，可是他们挡住我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啊！裴元庆一听，裴元庆那也是个识大体之人呢。你别看脾气暴躁，但是呢，一听这魏国有难了，这边是隋朝，那当然要帮魏国了。我姐夫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四哥、我二哥在哪里。可能啊也在主公近前呢，他们可能也有困难了啊。裴元庆一听，我姐夫也有困难了，也有难了，那我就不能不帮了他。又是一撞，扒了梅花亮银锤，他用右手锤往黑社这边一指，呵呵，不知死的鬼竟然在这里对我贾大舅无礼，尔等还要活吗？拿命来！裴元庆管那了，我还给你啊对个话，还给你讲两句，甭费那个事儿了啊，打吧！突然间一催胯下狮子葱，像一道利闪似的，就冲到黑社阵中啊！一晃掌中扒了梅花龙头亮银锤，这么一轮，黑社一看，给我挡住！命令手下人上前挡住裴元庆。这些人得听黑社命令啊，那是领导啊！往上一闯，裴元庆抡动双锤，啪啪啪呀，啪啪啪啊，啪啦噜噜噜，啪！你那兵器呀、啊，就甭往前伸，不往前伸，裴元庆一锤呀、啊，把你砸死；往前伸，连兵器带手臂全给你崩飞了，再把你砸死，你等于多受那一道罪呀、啊！这些人呢，刚才对裴元庆的报名还没有经过大脑的过滤呢，这是谁呀、啊？什么阴锤太保裴元庆还没有过滤呢，裴元庆就杀过来了。这些人本能的这么一护主将，哒哒哒，啪啪，就裴元庆啊，这锤这么一轮，噼里啪啦，倒在马下的有十来位呀，有的震得脑浆崩裂，有的人头都没了。有的呢整个身子成荷叶了，就扁在那里了。这时这些人才感到恐怖啊，唰往四周这么一分散。

得看看这人是谁呀。裴元庆唰就已然杀到黑蛇近前了。黑蛇一看，哎呦，赶紧保护主将，唰。裴元庆正手锤由上四下就砸下来了。黑蛇一看再等别人保护来不及了，得自己保护自己，拿掌中钢刀往上这么一挡，哎，开。开什么开呀？你看你挡谁呀？你开谁呀？一般将领行了，哎，起码来说你开不出去，他也砸不下来呀。你稍微挡一下，像裴元庆、宇文成都、李元霸这样的，你就别开了。这一锤一躺砸下来，你赶紧躲。你要敢接呀，倒了霉了。不光是人呐。连人带马，人死马塌架呀！这匹马招谁惹谁了？都没闹明白呢，连句哼哼哼都没有，一锤就砸瘫那了。四周随军一看，我的娘哎！主将被人砸扁乎了，顿时脑袋嗡的一声。刚才那恐怖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呢，现在更恐怖了。突然间脑海当中啊转过来了，这人说啥？银锤太保裴元庆，莫非是四平山锤阵宇文成都的那位不成？一瞅啊，可不是嘛，就这个穿戴打扮，就这个相貌，就手里拿着那两柄银锤，那不是裴元庆还是何人呢？这裴元庆在随军当中那早就立下腕了、你想想，当年力举千斤顶，降服狮子聪，那就已然有名了。四平山把那天宝大将军震得抱鞍吐血，东岭关又二打天宝大将军，那在这萧国禁卫当中啊，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呀。今天遇到了，还眼睁着看着把自己的主将给砸扁过来，我还得这还哪敢打呀？顿时做鸟兽散的，一眨眼的功夫全跑没影了。哎呦！贾云甫手下那些魏军呢，长出一口气呀、贾云甫一看，罢了，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影啊！威震天下的英雄就是不一样啊！你就像我贾云甫吧，我就算把我的名字喊一千遍、一万遍，没有震慑力呀、裴元庆到这里一声我是银锤太保，立刻下散随军呐、哎呀，抹了一下额头冷汗呐、三舅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多谢三舅救命之恩。哎呀，哥哥，你这是哪话呀？咱们谁跟谁呀？不是外人呢。我姐夫现在何处？可能在山顶啊，那边烽火一起呀、必然是西魏王遇到危险了，还望三舅救治啊！您得搭救一下子。虽然裴元庆对李密有点看不上眼，但问题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能分得清里外呀。毕竟魏国那跟自己还是比较近的呀。魏王行营何在？就在山顶。哎呀，贾舅舅，你赶紧带路，我去营救魏王与我那姐夫。好，跟我来。就这么着，贾云甫带着裴元庆就奔着铜山山顶进发呀。走到半山腰，这天黑了，就见山顶啊，火光点点，映照之下，贾云甫一看，哎呦，不好，好像山顶被人家宇文化及的随军给围住了。哎呀，主公

难呐、啊！快快上去救援，快上去救援！吩咐手下人呢，赶紧加快速度。他这么一着急，裴元庆更着急了。裴元庆一看你们走路太慢了，没有我的狮子聪快呀。这么着，贾舅舅，你在后面赶紧往山上冲，我呢先行一步了将。崔胯下狮子聪就冲上山顶啊。那狮子聪毕竟宝马良驹呀，比他们那马都快呀，眨眼功夫就来到山顶。一瞅啊，果然一群随军正在往里逼近呢。就听里面呢还有人拘神呢、天灵灵地灵灵。哎呦，裴元庆一听这声音呢，分明是我姐夫声音啊。他又在里面拘神了。姐夫啊姐夫，你那花招骗过别人，骗不过我裴元庆啊，你拘谁呀？你一个人也拘不来呀。裴元庆心说，我就当你拘的天神吧。但是呢，有心喊声离得太远了，前面都是随军的。裴元庆心说，干脆打吧，大吼一声，都给我闪开，银锤太保裴元庆到了，大魏国援军到了呀。啊，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呀，啪啪啪，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裴元庆在他们背后就下了手了，这么用锤一抡呢，顿时随军大乱，哪来这么一个人呢？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稍微碰那么一点，啪，成肉泥了。这随军往旁边一闪，闪开一条通道，哗！裴元庆啊，这才杀入阵中啊！这么一报号，我的天哪！随军一听谁？锤阵四平山的裴三公子裴元庆，连宇文成都都不知道对手，连李元霸都跟他打得差不多呀。哎呦，今天居然跑到铜山上来了，这些人有打心里就有点惬意呀。程咬金一看是裴元庆，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看见没？哎，我混世魔王居神能力如何？我拘来了银锤太保裴元庆啊！裴元庆乃上天双锤神下凡，那专打天底下不服之人呐、裴元庆一听，我怎么成双锤神了？这天上有这么一个神吗？但也知道啊，姐夫就这么人来疯，想到哪说哪。裴元庆啊，还得给姐夫啊拖着啊，不错。某正是天上双锤星神先下凡。他也忘了程咬金刚才到底是说的双锤神、双锤仙还是双锤星。反正是我全给你抱着他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掌中亮银锤这么一震，哎呦，这些人呐，耳膜差一点给震穿了呀。尔等马命在啪啪啪啪。裴元庆啊又开始打了。程咬金可是，各位，时机到了，我这小舅子来了，咱呢没有什么怕的了，杀呀杀呀，给他们拼了，杀呀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顿时啊，铜山是打成一团呢。令狐行达一听裴元庆来了，哎，快快哎，快给我挡住，快给我挡住。就派兵啊向前一波一波往前冲，一波一波往前抢，那够什么用的？这要是一般人，你用人海战术行了，裴元庆就你这么一点人呢，一两千人还真就挡不住裴元庆啊，那是万人敌呀。现在已然呢把链子给他锤锁上了，把链子一抡，就这两柄锤导致他呀方圆五米根本进不了人呢，只能让他打人家，由不得人家打他。啪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嘛，就如同直升飞机的螺旋桨似的，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灵狐

0: 邓达一看，我的妈呀，这裴元庆果然厉害呀，看来呀，我们不是对手啊。这时啊，那贾云甫领着袁觉杀呀也杀过来了。令狐清达可不知援军有多少啊，一瞅坏了，看来今天呢拿不住李密了，赶紧跑保存自己的性命啊。令狐清达一转身快撤，他要走，裴元庆一看要走啊，哪里走，啦啦啦啦啦啦，把这右手一张啊，右手吹直着就奔灵狐行达过去了，这锤还带着链子呢啊！嚓啦啦啦啦啦！啊！这一锤呀，正打在灵狐行达后心上。这锤的重量有多大呀？力气有多强啊？就这一锤，锤本来是钝柄刃，有打灵狐行达后腰眼儿。把灵狐星达给穿透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2001年小剧场话剧《收信快乐》的主题曲诞生了，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收信快乐》，有通过月份意象刻画等待与失落交织的情感，编曲呢以极简风格突出了剧场的空间感，万方清透的声线形成了情绪的张力。万方与夏静婷在话剧中的合作演绎，以及歌曲对传统书信文化的呼应，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慢情感的经典符号，被评价为隐秘的欢喜，拆开信封的瞬间是生活不急不缓的注脚。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有一首王菲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曲叫做《不留》，张亚东担任了编曲，是专辑中王菲自创的四首曲目之一，被视为王菲作曲才华的巅峰之作，歌词被赞惊艳如现代诗。而整张专辑是以爱为内核，强调纯粹情感不应受干扰的理念，音乐融合了电子乐与冷派流行，以极简的编曲突出哲学的思辨性，冷冽的钢琴旋律与失真的电子音效交织，营造出了疏离感。王菲采用呢喃式的唱腔与气声的转换，真假音交织间传递出了哀莫大于心。

2008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打破了以往依赖林夕、黄伟文的模式，首次与内地的音乐人小柯合作，创作了一首歌《不要说话》，中慢版的抒情流行，融合钢琴弦乐与低音贝斯，编曲呢也是简洁却情感饱满。据传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陈奕迅深夜海边的感悟，意识到沉默比言语更能够传达心意，并且融入了自身感情经历中的压抑情绪。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张学友音乐生涯的早期代表作《轻抚你的脸》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作为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这一首歌曲主专辑销量突破了香港地区的20万张，获得白金唱片的认证，并且奠定了其乐坛的新人地位。旋律深情内敛，编曲以弦乐与钢琴为主，营造出了哀婉的氛围。歌曲被评价为无限深情中渗透点点凄凉，奠定了香港乐坛有情歌的情感基调。张学友以气声与呢喃式唱腔传递了隐忍的深情，塑造了张学友早期的音乐风格，被视为张学友早期有情歌风格的开创性作品。歌词被赞如现代诗般凝练，旋律成为了华语流行乐的经典范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呢，有些音乐旋律是城市深夜未眠的灯火，是老式唱机旋转时扬起的细尘，这里没有边界，只有流动的情绪光谱。2001年，李克勤推出歌曲《飞花》，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那这首歌呢，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粤语为主，通过飞花、落霞等意象，构建雪地邂逅的场景，表达对短暂美好的眷恋。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李克勤对浪漫爱情的感悟，通过飞花隐喻瞬间的温暖与离别后的惆怅。

莫文蔚当年出演电影《食神》，还配唱了插曲《初恋》，首次作为粤语版本出现在影片结尾，后经多次发行不同版本。歌曲是由日本歌手村下孝藏作曲，香港歌手林志美于80年代翻唱为粤语版。电影《食神》的制作团队为贴合了剧情，邀请了莫文蔚重新演绎，并于2021年正式发行了官方的版本。莫文蔚在重唱时特别强调初恋的纯粹，拍摄 MV 时选择小艇场景，融入水流声，增强氛围感。

2013年，方大同作曲，为薛凯琪推出了歌曲《告别我》。这首歌以花朵为隐喻，描绘女性在暗恋中怯于表白的矛盾心理，结合了薛凯琪自身的情感经历。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作曲一首歌《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中国传统开门七件事为主题，通过生活琐事隐喻平凡生活中的真实情感，通过童年与成年视角的对比，展现了从童真到成熟的情感转变，强调平凡生活的幸福本质。原版编曲加入了风铃声与时钟的滴答声效，强化时光流逝的意象，钢琴主基调贯穿全曲，突出了叙事性。

2012年，阿肆发行了流行歌曲《不在他方》，收录于同名专辑。这首作品是以青年成长困境为创作背景，通过自我对话形式探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旋律柔和，还有清朗的吉他音色相结合起来，营造出了疗愈的空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阿肆，《不在他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5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遗憾》，同名主打歌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直白的歌词和许美静独特的声线，表达了对情感关系的深刻反思，传递莫非要尝尽苦悲才懂真情可贵的核心主题。这张作品呢，是由陈嘉明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吉他的元素，配合许美静清冷的声线，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情感意境。1996年发行的专辑版收录了12首作品，包括《城里的月光》《铁窗》等作品，被乐评人誉为华语经典都市民谣系列。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1: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 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早呀，今天是2026年的9月多少号呢？我也搞不清楚了啊，看一下日历才知道，9月14号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了。今天呢是阴天，体感的温度呢还是蛮舒服的，早晚出门有点凉，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骑电动车出行的啊，可能要披一件这个外套。好吧，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今天是我一个人啊，这个大家周一早，但是今天的周一让我觉得尤其的疲惫，倒不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时候讲真也蛮多的。是什么原因疲惫呢？是因为昨天看日历猛然发现本周日啊，当然了，你可以把这个星期天的补班算到下一周去，那可能我们就舒坦一点了啊。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从一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作为一周，按道理来说的话可以从周日到下一个周六为一周，但是不习惯，所以我不管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想休，为什么还非得让我调班呢？来，本周日补班啊，我们说的是常规的情况，就是如果有车友说啊，我一年365天我都不带休息的，或者说我们这个上班和放假不按照这个国家法定规定的这个节假日，包括调班政策也不是跟着那个走的，那您当我没说。但是正常情况下，这个本周日就大部分人是补班的。这有人想不通了，我看到这个，我早上发了节目提醒之后，就有人问了，老白你搞错了吧？中秋节又不影响，补什么班嘞？哎，对啊，我也纳闷啊，中秋节不是放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吧啊，连着一个星期五，看一下，对啊，不影响啊，这个中秋节特别的懂事，第一没有跟十一撞，第二它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星期五，所以中秋节放假是放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何来补班一说呢？宝贝，我们这个礼拜天补的是11小长假的班哦。啊，对，不用怀疑啊，真的是这样。还有说不会吧，真的真的，你要不相信的话，那你这个星期天你就不要来上班好不好？本周日补班啊，把闹钟调整一下，因为这个可能国产的一些手机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如说苹果之类的，它不一定能够识别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和工作日啊，所以您可能要提前调整一下这个闹钟。当然像我这种生物钟比闹钟早得多的人就无所谓了。来，今天的第一条事故路况啊，感谢我们的四群的车友四害消杀。往水口方向快到水口镇上的位置，一辆小车撞倒了电瓶车，人睡在地上，占据的是由西往东方向的一股道啊，看着还挺严重的。收到啊，快到水口镇上往水口方向，一辆小车撞倒了一个电瓶车，人睡在地上，西往东方向啊，看着蛮严重的，希望人没事儿，可能等一下会有救护车辆啊来。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红尘爱上烟说，关山二路的红绿灯不亮了，城北那边的是吧啊，收到啊，等一下我来反馈一下。现在就来，正好啊。

0: 鞍山二路红绿灯不亮了，交通信号群。 OK 啊，来，还有车友反馈的说，二附小啊，上放学期间就是南北绿灯时间长，家长呢等不容易，家长等不及容易闯红灯，不是，家长等不及是你等不及，但是闯红灯等不及不是你闯红灯的理由，对吧？啊，然后这个想可能请这个相关的部门，信号部门来调整一下。这个我们已经收到了，也转发给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群了啊。这个至于能不能调整，可能他们也要进行现场的研判啊。但是您发的已经收到了。萍水相逢，老萍来了，说汇丰桥下桥出城车多，但是不堵。就是的，汇丰桥最近叫什么来着？风轻云淡，好久都没有出什么。算了，我配。配吧，我撤个回好不好？就是说这段时间的汇丰桥确实挺好的。然后再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知道我很冒昧，就不让我冒昧，我也冒昧多回了。哎，上一次这么讲话的还是谁嘞？哦，死得老惨了，华妃是吧？不让本宫放肆，本宫也放肆多回了。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就是你懂的，就是那筷子什么时候能修好？就原定的周期是8月5号的，这个现在已经9月14号了，就是10月5号之前有没有可能？因为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嘛啊，原定计划8月5号这筷子，然后到8月6号开始施工那一筷子，那么现在8月5号的周期往后延了，而且延了蛮长时间的。之前我也是各种找补啊，我说这个是不是因为台风过境啊，然后这个叫什么来着？接连的阴雨天气啊，确实是的。今年的这个夏天，因为雨水比较丰沛嘛。一会儿台风，一会儿这个就是强对流的各种各样的天气啊，夏天就哗一下就过掉了，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有点恍惚。真的，我就感觉我8月份的电费比我想象的少了这么多，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反应过来，哦，因为8月份要么台风，要么下雨，就是空调开启不像7月份那段时间热的时候，可能连轴转24小时的开。确实，往年应该是8月份的电费要高于7月份，或者差不多。今年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啊。挺好的，不知道今年的冬天，有人说夏天不热，冬天就会不冷，有没有这个科学依据我不知道啊，但是希望冬天不冷吧啊，因为毕竟羽绒服涨价涨得怪厉害的。
1: 哎呦，不错哦。
0: 如果说冬天不冷的话，羽绒服会降价吗啊？我又冒昧了，应该不会啊。来，这个什么108路今天坐车免费什么会，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公交的公众号去查，你问老胡有什么用嘞，对吧？这个他也搞不清楚啊，查一下公交的公众号啊。来，这个大个子皮带说，大早上的你们都搞慢一点，惠民菜场怎么了？我看一下。哦呦，哦，这个视频好抖啊，是大车撞到电瓶车了吗？哦，应该是的，一个拐弯的大货车，我的个乖乖，哦，撞到了电动的三轮车，但是人没事儿，因为我看到人全部都是站着在跟他讲话的啊。OK， 收到了，感谢大个子皮带啊，跟我们分享了。今天2026年的9月14号是滁州绿色出行宣传日，当天呢有公共交通的免费福利，滁州中心城区常规公交、城际公交全部免费，市民直接上车，不用刷卡，也不用扫码，也不用投币。而滁宁城际，就是滁宁城铁，就大家所说的这个滁州的高铁，这城轨啊，滁州段同样可以免费乘车，但是请各位注意啊，定制的公交还有旅游专线不在本次的免费范围内啊！感谢大个子皮蛋啊，真的有的时候你比老胡还好使了，必须给你掌声。辛苦辛苦了啊，谢谢，收到啊。这如果大家还关注这个免费公交的事情的话，我来把这份信息转发给你啊。来，小伟羊来了，今天真早啊。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
0: 早。
2: 321天，接着来早吧。
0: 嗯。
2: 大家周一早上好。
0: 相当早。
2: 老胡扑哪去了？
0: 有事儿，
2: 我已经就开心兴奋又跟人喝酒去了，心情没掉
0: 吧？好像是昨天他给我发的是一张截图，然后我当时网络不太好，我没点开，大概意思是今天在哪块哪块有一个什么活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的，好像是具体内容，等一下我来打开了再看一下啊，搞不好就跟我们今天这个公交的绿色出行有关啊。来，大刺花说，完了完了完了，又起迟了。没事儿没事儿，大刺花这个时候不要在群里发任何信息了，抓紧时间洗脸。我知道你这素颜就很扛打，你都不用化妆的，赶紧刷牙洗脸冲出去，来得及，凭你的车技我相信你没问题啊。

路段好像也没有开通，哎，对吧？那不就是等于是免费吗？城铁是免费的啊，不是全线。但是呢，定制公交和旅游专线，我估摸着大家平时也做不到，是吧？啊，来，收到了，感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对吗？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公交方面的动态，关注滁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想关注到的是我们轻轨的，那关注滁州轨道。这个公众号不叫滁州轻轨，叫滁州轨道啊。小谷子说，滁州有定制公交吗？有啊，滁州有啊。首先告诉你哪一个，就是走景南民宿那边绕一圈的风景道是有定制公交的，10块钱。十块钱就可以把你送到，就是按照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这些景点来设置的，是有的啊。看来你是一道游和我们下午杭南赵爽的24节气游滁州的节目挺少了。那段时间我们还一直在宣传这个事情，然后很多的车友也确实是在周六周天的时候享受到这个便捷了，10块钱就可以沿风景道走一圈，然后呢他们很多人就是直接前往到景南民宿的嘛，还是相当的方便的。但是它不是每天都开。遇到一些比较恶劣天气，我印象当中是去年吧，夏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好事情了。但是呢，开了两三周过后，运营了两三周过后，就遇到了去年夏天的那个台风，然后是临时休整的，因为没办法嘛，恶劣天气，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它这种公交，它是属于这种阶段性的啊。刘维莹，早安，收到，早安啊，大瓶子也早安啊，活力满满的一周开始了。我在想啊，如果说像一些装饰装修行业的，比如说本身周末就不得休息的，然后星期天你们也不存在补班了，对吧？那星期六本身也休息的，那这个小长假对你们来说确实是很辛苦的，因为我们休息，大部分人休息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最忙的时候啊，所以向所有的劳动者致敬啊。大翠花说，么么哒，月姐爱你，我已经在路上了，可是我一路红灯，这个我一般不洗脸。大翠花，大翠花，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来左眼的那个眼，抠一抠，哎，好好好，下一个红绿灯，右眼呢，再抠一抠，就来不及了的时候刷个牙，看来你是真的来不及了，没事没事，到单位嘛，就有的时候我也是的，就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很多博主啊，跟风在拍什么。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什么意思呢？就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舒服怎么来，除非是那种办公室高级办公室的OL 对吧，他们要踩着细高跟，然后穿着这个走路也迈不开步子的衣布裙，当当当当当当的穿梭于各个高端的写字楼或者是 CBD 啊。但是像我们基本上，我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穿平底鞋，因为个子比较矮，一直都是穿高跟鞋的。包括之前老听众了解我的，我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参加各种各样的哪怕跟运动有关的活动，我都是带一点跟的，不是嘚瑟，是因为平底我真走不好，我在家穿的拖鞋都是要有一点点底的，就是完全的那种平底鞋，我穿着就感觉我是在裸着脚在走路一样，就个人习惯吧啊。包括爬，年轻的时候爬那个南天门，我都是那时候踩着细高跟啊，不知轻重的跟你讲，我的乖乖，现在不行了，现在对我来说最舒服的配置就是跛跟，就带一点点跛跟的，但是穿不了松高鞋，就是所谓的什么玩意儿，防水台超高的那种雷霆那个鞋受不了，那因为感觉就像踩高跷一样啊，但是平底鞋我更受不了了啊。开车的时候呢，我会放一双平底鞋，那没办法，因为出于安全的考虑嘛啊。艾米说，早啊老伴，今天我们也出门迟了，最近的觉感觉很好睡，还真是的。你睡眠质量好，说明你还年轻啊，真的。这个我跟你们就没有共鸣，因为我的睡眠质量最近还行，但是就是早起，我现在已经5:20就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闹钟定的是5:50，我偏偏非要提前半个小时，哎，没有办法，可能仙女儿都不用睡觉的吧。好，稍事休息一下啊，放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提提神啊，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来啊，歌曲的尾声，广告之前赶紧插播一条重要信息啊！清流桥与创业路交汇处立交桥下面下穿通道那儿，东西两个路口，等于是这条路的进口和出口各出现一起交通事故啊！目测现场有人受伤，这条路等于封死了，抓紧时间绕行，抓紧时间绕行啊！然后清流桥别下来了，感谢 Desperado 是吧？汽车与摩托车的事故，关键是进口和出口各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清流桥桥下绕，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感谢我们的我来帮家政，一个事儿，清流桥大桥底下啊，交通事故。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 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